0: 二战之类的。
1: 这是多少战？
0: 二 B 八是干的，二不行，二一虽然是出了状况，我看跟别人不见，这个好像没有在混的问题，现在到二十五万，就这么算混掉。
1: Sounds good, just a work at the

0: 换谁出来，王先生？
1: 换谁出来 ？Go ahead。
0: 七十年的 service for a test。
1: Have service for a test 741。